0: 现在是文安时间早上的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一段华语播音。
1: Good morning，
2: 早安
3: ，Ohayo， 早晨，您正在收听的是。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上午为时两个小时的周末三部曲。来到了美好的周六，今天下雨了，听众朋友，我刚刚在来上班的路上呢，路上就看到了好多好多的车，其实还蛮难过的，因为看到了几起的车祸，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的驾驶。雨天确实比较容易发生意外哦，尤其是如果我们不专心开车，不小心的话呢，就会发生这个车祸事故啦。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气象预测，还有呢也会为您更新的是今日的文来焦点。之后啊，在10点钟我们有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另外也会为您播出博新录制的理财大乐园，邀请文来注册理财规划师洪建元先生跟您分享关于选择合适的工具与全面的财务规划。这就是我们今天周六上午两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是雨天，所以我想第一个小时的歌曲方面呢，就给大家选来和雨有关的歌。第一首歌由呆呆破所演唱的《雨天》。

如何做好财富管理，如何实现财务目标。理财大乐园为您提供专业的理财知识与实用策略，助您稳健规划财务未来。理财大乐园聚焦投资理财、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核心主题，邀请理财专家解析市场趋势，分享实战经验，助您更加理解理财这件事，稳步迈向财务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首播时间星期四下午4:30，重播时间星期六上午10:30。敬请锁定理财大乐园，让专业理财助力您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理财大乐园，一起学会理财，让生活更精彩。

9:11，我们听过的这首经典的歌曲是由刘家昌所演唱的《在雨中》。我感觉好像每次早上下雨的时候呢，我都会播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让我想起了，你知道，小时候呢，我们在家就是有开收音机啊，然后家里我们在做打扫的时候就会播着我们的这个，我觉得应该它不是播音，它不是收音机来的，它是一个 CD 机，所以我的妈妈就会放首首的一些经典歌曲，然后每次都会重复听。除了这首歌曲，第二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约在冬季》，就这两首一定会播，所以这两首歌曲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来到了这时候呢，也为您更新的是今天早上的最新气象资讯。气象局则说今天是保持局部多云，不过间中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出现。风向风速方面，今天上午吹的是西北风，时速是在50公里，而海面浪高是介于0.3米至0.6米之间。国内今天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2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5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上午的最新气象资讯。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来查询，或者是可以

0: 直接拨打气象专线114。当然温馨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雨天开车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哦。再加上呢，有时候公共工程局也会进行道路升级的工程，因此会有比如说道路关闭的情况，所以希望道路使用者注意安全。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一首 Young Seven 的《天空下着小雨》。
1: 海洋星，来自外太空。
2: 那是一个星期三，天空下着小雨，淋湿了黑色的雨伞和我的焦虑，看着手表，已经5:30，很着急。

0: 在雨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1: 路面湿滑，
2: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1: 刹车距离增加，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2: 雨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0: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1: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保持安全距离，
2: 打开车灯，
1: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文广中文台提醒你，
2: 安全驾驶，
1: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我们一起平安回家。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9:2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文莱焦点。文莱首相署高级部长黄太子于5月14日领访中国乐聚深圳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的总部。黄太子首先聆听关于乐聚机器人的先进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驱动自动化创新成果的简报，随后也参观展示区，观看乐聚机器人的最新智能机器人应用和功能的演示。乐聚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研发和生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包括有夸父、Alos 和 Pando 等等。该公司拥有专业的程式设计和编码技术，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数字技能和技术素养。皇太子临访乐聚机器人总部，得以了解人工智能

0: 治理方法，包括将此类技术应用于教育政策、智能课程开发，以及利用科技驱动的学习方法来满足未来教育的需求。另外，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也临访中国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部。皇太子首先观看一段视频，展示华为自2003年至2025年在文莱的发展历程，以及华为对文莱的通信、互联互通和教育领域的技术进步所做的贡献。皇太子参观多个与华为和文莱政府机构合作的相关展览，包括文莱主权人工智能技术基础设施框架的概述，有关框架阐述国家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如何支持经济成长、治理公共服务，还有永续的发展。展览也涵盖华为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即透过将先进的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融入课堂环境，提升整体教学体验，以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文莱伊斯兰银行合作，提升其数据中心和网络能力，以构建更安全、可靠而且面向未来的银行生态系统。皇太子也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助力文莱实现更智慧、更有效率，以及以公民为中心的国家愿景。那另外呢，皇太子也被邀请参加华为与文莱理工大学之间的远程会议，并且获介绍认识来自文莱的华为资讯通讯科技得奖者。随后皇太子与王建峰进行会谈，在会谈中，皇太子对冯诺伊曼展厅的精心安排表示赞赏。会谈也强调华为对文莱国家愿景和战略方向的支持的重要性。会谈也强调皇太子发明奖和文莱资讯通讯科技奖 BIGTA 作为促进文莱学生创新、创造力和技术进步的平台。另外呢，皇太子也尝试乘坐自动驾驶汽车尊界 Maxro S800， 这是一款在2025年上市的豪华电动轿车。之后皇太子继续参观华为的旗舰店。在教育领域，华为推出多种智能解决方案，包括智能黑板和人工智能学习系统，也获得了中国各地的学校采用。自2005年以来，华为一直是文莱的主要电信服务供应商之一。文莱工艺大学也成立华为学院，作为能力建设、技术训练和专业认证的平台。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文莱焦点。配合苏丹陛下80岁华诞，马来义县的戴县长于5月14日在义县县长官邸宴会厅召开文莱苏丹陛下80岁华诞马来义县庆委会首次的会议。会议重点讨论并审议了多项关于庆典核心的议案，包括确立文莱苏丹与民同乐聚会的确切日期、规划参与者的一个安排等等。那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日的文莱焦点，感谢本地报章所提供的内容。更详细的新闻，请听众朋友留守在上午10点的华语新闻。来到了9点27分，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这是一首《热带雨林》。

每年的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设立，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家庭相关问题的关注，并深入了解社会、经济与人口变化对家庭的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的形式或许在改变，但它始终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你知道吗？全球大约 80% 的农场属于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国家

情在粮食安全与就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许多家庭也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极端天气、资源短缺正在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家庭收入，也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由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改变可以从家庭开始，通过节能减碳、减少浪费，选择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为地球减轻负担。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这一主题提醒我们，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生活，也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当收入不稳定，照料支持不足，或教育与医疗资源有限时，儿童的发展机会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今年的重点就在于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政策，包括儿童福利、育儿假、可负担的托儿服务与早期教育，以及更公平地获得医疗、教育与数字资源。只有当家庭被更好的支持，孩子才能够拥有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来。家庭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庭，为下一代创造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自2012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章。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庭始终如一，牢牢相连，凭借共同的时光和经历而更加的紧密。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 Keluargaku Harapanku。
1: 来到了早上的9:40，没有错，每年的5月15号呢是国际家庭日，而我们文莱呢其实都会在五月份的时候庆祝国际家庭日，也就是我们文莱的全国家庭日，都会在文莱一起庆祝的。来到了这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活动讯息来为听众朋友做更新的啊。首先是有关于治水的消息，公共工程局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在 Agis B 蓄水槽进行清洗工程的。今天早上呢，其实在好几个地方都有受到影响哦，那就包括了有甘崩松埃亮、甘崩阿基斯阿基斯、甘崩松埃拉利、甘崩松埃康、甘崩松埃戈鲁、甘崩鲁木德苏孙、甘崩松埃巴贡以及周围地区。那么当局呢，也在好几个地方设置蓝色的储水槽，包括了在 Lumo 的水务局、松埃亮的清真寺、Zainab 清真寺、松埃亮诊所、Mandaram Besar 长屋、Malayan 长屋、拉比民众会堂、Rambayo 礼堂，还有 Daraja 长屋设置蓝色的蓄水槽。那么如果是有需要服务的，也可以拨打德鲁斯拉姆热线123。那么这个工程呢，就是会一直进行到结束为止啦。所以现在呢，还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是几点。不过有需要的朋友呢，随时可以通过 JKI Brunei 的 Instagram 来查询。之前有公布，卫生部将为马来邑县拉比区卫生中心牙科诊所展开牙科治疗椅还有相关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工程，因此马来邑县拉比区的卫生中心牙科诊所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所以有需要的民众呢，可以到松埃亮卫生中心牙科诊所求诊啊。关于2027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目前接受申请，申请截止日期是在6月5号。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到大使馆的官网下载，或者是到相关的平台获取所有的信息。这几天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有一个动漫的周末，有兴趣的朋友，尤其是喜欢二次元或者是对于动漫感兴趣的话，这几天可以过去哦。
2: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hego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当中包括 Simpulan Bahasa、 Perumpamaan、 Bebata、 Bidalan、 Bandingan Semacam、 Perambahan Brunei 等等。
3: Oleh itu, dia telah meluahkan isi hatinya kepada Amira， 所以他向 Amira 表达他的心声。Isi hati 就是 perasaan dalam hati， 他的心声、感受或者是想法。
2: 老师也会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正确使用马来文语法，以及如何掌握马来文的正确发音。
3: Kami 和 Kita 大家都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我们。Kami 指的是我们，可是并不包括听者。而 Kita Saya dan kamu semua yaitu Saya dan sekalian yang hadir。 Kita 指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也包括听者。
1: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没有错，马来文方程式也将会在今天下午的4:30重播，敬请大家按时的收听。那么今天的内容是关于 Beri Hal Mulut， 关于嘴巴的那件事，所以到时候下午4:30的时候可以收听哦。那说到雨的话呢，就让我想起了一首马来歌曲，我觉得也是这一两年还蛮流行的，希望大家会喜欢 Sedia Aku Sebelum Hujan。

0: 了，下雨了，看家的妈妈都在跑。哇，今天雨势真的非常的大。哎，谁找我？哎，等一下再看啦。哎，到底是谁在找我？要不去看一下，看哪个妹妹 text 我？哎呀，反正路上不多车，没有关系的啦。看一下下，看一下下就好。看谁 WhatsApp 而已嘛，看名字而已，没有关系的啦。哦，切，又是诈骗讯息，真讨厌。哎呀哎呀，我的车，我的头，我的脚，老毁了。好多个，早知道我不要看电话，不要看讯息了。今天好痛。
1: 道路安全小贴士，确保驾驶者和乘客系上安全带，保持安全速度，并与前方的车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出现交通事故。请避免在开车时玩手机或回复讯息，雨天开车时抓稳方向盘，如有需要请打开车灯。雨中开车请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互相礼让，安全第一。以上讯息是由文莱陆路交通局提供，您可透过官网 jpd.gov.vn 获取更多详情。
2: 稍后在十点钟将会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在新闻之后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博兴录制的理财大乐园，为您送上这首周兴哲的歌曲《如果雨之后》。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殿下离开深圳，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访问。文莱与 ISESCO 共同构建一个有韧性、创新，并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国际方面，马来西亚和印度通过外长会晤加强战略关系。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皇太子殿下、首相署高级部长杜利扬德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彭伊兰穆德马可德彭伊兰穆德哈吉阿鲁穆特比拉伊布尼克巴瓦杜利扬马哈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巴金德苏丹哈吉哈萨纳布吉尔穆伊扎丁瓦道拉和太子妃殿下扬德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彭伊兰阿纳伊斯里彭伊兰阿纳萨拉宾蒂彭伊兰哈吉萨雷阿布拉哈曼昨天下午离开深圳，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访问。陪同回国的其他皇室成员还有央德拉马穆里尔彭伊兰阿纳穆尼拉马杜博基亚公主、央德拉马穆里尔彭伊兰穆德穆罕默德埃曼王子以及央德拉马穆里尔彭伊兰阿纳法蒂玛阿扎拉莱哈努博基亚公主。启程前，由yang dimuliakan Begawan Pihin Khatib Datuk Paduka Awang Haji Hamidun bin Begawan Pihin Si Raja Khatib Datuk Paduka Sri Setia Awang Haji Abdul Hamid 诵读平安祈祷文。出席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为殿下一行人送行的是深圳市外事办公室主任曹赛先。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旺古穆罕默德塞夫丁bin Pengiran Datuk Paduka Haji Salahuddin 和夫人。我国通过实施多项倡议，使家庭干预措施越来越全面，具有战略性，并且专注于家庭功能的恢复和强化。根据转介至社会发展局的家庭案件数据显示，2025年案件数量显著下降了 58%。 文化青年体育部长在2026年国际家庭日致辞中阐述了上述事项。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Nazmi Muhammad 表示，相关进展反映了早期干预措施、家庭辅助调解以及有针对性福利援助取得了成效，帮助家庭以更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冲突。Yang Berhormat 补充说，作为未来发展的举措，政府将推出2025至2029年家庭机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策划推行家庭韧性指数，以确保我国家庭核心价值观萨杜哈拉办得以延续和巩固。此外，杨伯侯曼还呼吁包括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各界继续携手合作，以确保每个家庭都获得适当的支持，从而

0: 实现和平、繁荣与和谐的国家。国际家庭日定于每年5月15日，今年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与儿童福祉。2026至2029年世界伊斯兰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 ISISCO 战略行动计划与文莱的发展优先事项一致，特别是在推进未来教育、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文化保护、青年发展以及社会包容方面，共同的优先事项反映了文莱和 ISISCO 教育有韧性、创新并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愿景。文莱教育部高等教育常任秘书 Dr. Haji Azman bin Ahmad 在出席与俄罗斯联邦坦斯坦共和国喀山举办的第15届 ISISCO 大会致辞时如此表示，该大会汇集了会员国共同讨论战略方向、审议项目执行和组织成就，并批准未来在教育、科学、文化和社区领域的倡议。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Dhul-Hijja月的前十天是极其尊贵、充满优越和崇高地位的日子，在真主那里具有很高的功德。昨天周五讲到主题为以真主所喜爱的善行善用 Dhul-Hijja 十天，特别指出前十天的特殊地位，在这些日子中所做的善功比其他日子的善功更加优越，甚至超越其他时间的善行。甚至还有教义指出，在这些日子里行善的优越性超越了除为主道奋斗圣战之外的其他一切善功。这些日子中最主要应当多加活跃并加倍进行善功，其中包括第一，多做苏纳祈祷。苏纳祈祷具有特殊优越性，它可以弥补我们在主命祈祷中可能出现的不足与缺陷。第二，进行苏纳斋戒。Dhul-Hijja月前十天中最受鼓励的苏纳斋戒之一是苏纳阿拉法斋戒，即在12月9日进行。苏纳阿拉法斋戒属于圣行穆卡达，人们高度强调的圣行，尤其适合未履行朝觐的人。第三，多多诵读 Zikr。 诵读 Zikr 不仅仅是言语，更是心的堡垒。通过诵读 Zikr 可使心灵安宁，调节情绪，并引导人们选择更得体的言行举止。阿拉法和米娜的帐篷位置是朝觐事务办公室 PUJH 代表团与诺佐里公司会面时主要的讨论内容。此次在阿拉法举行的会议也有所有提供朝觐服务配套的公司参与。该公司是在马雪地区即阿拉法和米娜提供服务的公司。该会议还讨论了我国准朝觐者帐篷分布图、穆斯林服务以及阿拉法和米娜提供的设备和设施。我国代表团还有机会参观阿拉法所提供的帐篷。Bir Ali 或 Jul Hulaifa 继续成为即将前往圣城麦加朝觐和赴朝准朝圣者的关注地点。它位于麦地那约11公里处，该地区是从麦地那前来的准朝圣者利益穿戴礼服 Ihram 前往圣城麦加的米卡特 Mika 地点。 Bir Ali 还配备了各种设施，以便准朝圣者在开始圣地的朝拜旅程之前能够短暂舒适的停留。文莱城市节 2.0 正如火如荼地在斯里巴加湾市的 Jalan Bendahara 停车区举行，持续到本周日。50多名本地和海外的商家参加了此次盛会。开幕仪式昨天下午举行，由文莱 Bim Yanga 商务理事会主席 Pengiran Dr. Haji Haris Bim Pengiran Haji Durrahman 和主席助理 Awang Haji Alimin Bim Haji Jaffa 共同主持。正在都东县举行的 Jom Magan 美食节持续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各种有趣的活动以及本地食品销售成为了整个节日期间吸引游客的主要亮点。此次活动在都东县社区礼堂综合广场区域持续到明天，主办方希望借此活动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并吸引更多

游客前往多东县。文莱皇家警察部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共记录1327起道路交通事故，较2024年明显上升。交通调查及管制局行动及执法部门主任邦伊兰·欧马阿里·宾邦伊兰·哈吉·贾马鲁丁高级警司表示，交通事故本身仍然是每年发生数量最多的类别，去年共发生658起，其中涉及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数量更是显著增加，2025年达到28起。高级警司还指出，驾驶员的疏忽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包括超速驾驶、驾驶时使用手机、困倦、疲劳驾驶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等行为。为了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有关部门将与全国各县区的警察局继续加强法律执行力度，包括设立路障、巡逻以及监控车速。文莱皇家警察部队一直敦促公众共同发挥作用，采取礼让驾驶，遵守交通规则，并提供与交通违法相关的信息，减少事故风险，并确保道路安全，为所有人提供保障。接着来关注国际新闻。

马来西亚和印度通过外长双边会晤继续加强战略关系。马来西亚外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与印度外长 Dr. H. Jaishankar 在新德鲁出席金砖国家伙伴国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会晤，两位领导人就加强在金砖框架内的合作交换意见，同时讨论了马来西亚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以及区域和国际事务。此次会晤体现了两国继续扩大战略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的承诺。作为金砖国家伙伴国，马来西亚出席了金砖国家外长会议，重点是加强经济、贸易、投资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改革。黎巴嫩和以色列同意将停火期限延长45天。此前双方在华盛顿进行了为期2天的谈判。公告发布之际，以色列继续发起新的袭击，并声称这些袭击不受停火协议约束。以色列代表和面临控制真主党挑战的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进行了为期2天的会晤，双方就延长原定于本周日结束的停火达成了一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项停止敌对行动的措施被延长，以为进一步谈判取得进展提供空间。与此同时，中国重申呼吁在伊朗冲突中实现持久的停火。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供帮助以寻求解决相关冲突的途径。中国外交部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表示这条航道应尽快重新开放。国际需要全面持久的停火，以推动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特朗普总统向福克斯新闻透露，习近平主席表示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提供帮助。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中国仍然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制裁，自冲突开始以来，石油运输已停止。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已收到美国的信息，宣称愿意继续谈判，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支持持开放态度。阿拉格奇的发言是在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中国领导人也决心不提供军事装备以援助伊朗后的一天发表。然而，阿拉格奇强调，伊朗重视任何能够提供帮助的国家，尤其是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在中东战争瘫痪，通过这条重要水道的出口后，加快新油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设。该油管将通过富察伊拉港，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产能加倍，预计明年投运。目前，这条从哈布散油田到福察拉的360公里长的油管日产量为1.8万桶。

DPMMFC 队于昨天下午在马来西亚超级联赛2025-2026赛季的收官战中对阵 Penang FC 队。在比赛中，组队以2-1战胜 DPMMFC 队。上述比赛是在槟城的城市体育场举行。英格兰超级联赛今天凌晨进行一场比赛，在联赛顶级球队之间的较量中，利物浦以2-4不敌阿斯顿维拉。

0: 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殿下离开深圳，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访问。文莱与 iCisco 共同构建一个有韧性、创新并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国际方面，马来西亚和印度通过外长会晤加强战略关系。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兰巴亚。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30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作为旅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1: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2: Good morning，
3: 早安
4: ，Ohayo，
5: 早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文。

来到了早上的10:1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稍后我们在10:30将会为您播放的是由博欣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来欣赏这首歌曲，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每年的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设立，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家庭相关问题的关注，并深入了解社会、经济与人口变化对家庭的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的形式或许在改变，但它始终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你知道吗？全球大约 80% 的农场属于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国家，家庭在粮食安全与就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许多家庭也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极端天气、资源短缺正在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家庭收入，也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由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改变可以从家庭开始，通过节能减碳，减少浪费，选择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为地球减轻负担。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这一主题提醒我们，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生活，也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当收入不稳定，照料支持不足，或教育与医疗资源有限时，儿童的发展机会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今年的重点就在于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政策，包括儿童福利、育儿假、可负担的托儿服务与早期教育，以及更公平地获得医疗、教育与数字资源。只有当家庭被更好地支持，孩子

0: 才能够拥有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来。家庭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庭，为下一代创造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10:23，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稍后在10:30将会为您播放的就是博行录制的理财大乐园。先为您选播这首歌曲，一首韩语歌。

0: 10: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博馨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
1: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馨制作的《理财大乐园》。
2: 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文莱注册理财规划师洪建元先生。洪先生你好。
3: 大家好。
2: 我相信之前我们聊到了很多有关投资产品，尤其是非流动性跟流动性的这两种不同的产品大概的一些介绍，那我们今天主要的是聊有关应该如何把这些常见的投资产品和金融工具把它融合在一起，选择合适的工具和全面的财务观。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如何将我们的储蓄和保障产品纳入在投资组合，来实现多元化和风险分散呢？
3: 讲到投资跟金融工具，还是要看个人的。我们多数要知道他个人的心态，他是思维以投资方向去看。前一季我们讲过，有的人是很 aggressive 的去要回报，有的人是觉得风险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他们觉得平均化就可以接受的。另外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我只要赚不要亏，说每个人是思想不同，说每个人的产品就应该不同。比如说投资品，我们可以分配吗？ 70% 比较 aggressive 的， 30% 可以做 balancer 来调和。说个人不同，就是说就好像医师下药的时候成分不同，
2: 对、
3: 哦、那个 dosage 不同。这个要是说我们需要个时间，我可能我的顾客坐下来做个测验才知道他的想法他的思维，我们才可以配嘛。讲到储蓄跟保障品哪个比较重要，个人是觉得储蓄投资比保障更重要。每个人的思想就是说我要多钱，但是投资跟储蓄需要一段时间可以成长的。如果保障产品呢，比如说就是人寿保险，你今天买的话今天是开始生效了，后天明天如果有事故的话已经有回赔偿了。因为保险是一个工具，把你不能接受的风险移开，让保险公司接受，对不 对？如果投资跟储蓄时间比较长，唯一的方法就是说我要保存我健康，如果真的是不幸的话，在我这个黄金时代还没退休之前有一笔赔偿，我可以用那个赔偿方式来照顾我自己，然后把它一部分的赔偿来投资。那我就说真的有这样的不幸的事故发生的话，那个个人第一开始不需要依靠别人，第二还有多余的资金来分配投资，让他下一半生也不需要依靠人，还有退休金，就当作他可以照顾他自己，变成一个很好的保障。
2: 那是为什么其实当我们说到投资、其实回归到最根本的一个道理，就是应该要平衡的去管理我们的财务。那是为什么投资不应该是全部都投资，而是像我们的洪先生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像是抓药师一样，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去设定它的这个成分。
3: 回到我的金字塔，就是4321嘛，20就是投资储蓄，10就是10%的收入来保障你的人生。
2: 所以那是为什么其实当我们去投资，并不是把我们全部的收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而是要去看我们的生活品质。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去见我们的理财规划师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问哪一些建议，一定要问的这些问题呢？
3: 我觉得现在媒体都很发达，见他之前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信息，就是说这个某某人啊，他的经验有几年，这金融经验有几年，他是代表哪个银行啊，他代表哪一间人寿保险公司啊，他有没有这个计划师的执照啊，或者他只是一个人寿保险代表人，从那边你就可以看得到。
2: 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是从我们的媒体啊，或者是可能从一些外面的评语，我们就大概能够了解说，诶，我们就知道要询问哪些建议了，是吧？金融教育和投资知识之间有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提升这方面的素质，如何帮助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呢？
3: 老实讲，我们国家金融教育也是没有那么发达了哈。所以现在文莱中央银行每年都有主办着国民储蓄日 National Saving Day， 所以就从那边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 开始对这个金融有点了解，因为这方面金融或者是理财这个科目是在我们教育中之中之一的科目，教育对我们很重要，金融教育也重要，金融教育这方面没有在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赋予了这一块。好，现在教导就是说不要浪费金钱，因为市场把我们的金钱的概念冲淡了。以前买一部车20000块我觉得很贵，现在你问我们的年轻一代，你的车多少钱？哦，200块左右而已。就是市场把它这个惊人的数目降到可以接受也觉得很便宜的方式。刚才我讲到就是说4321我们的债贷款千万不可以超过 40%， 以那样来做标目的话，就是说我赚1000块我可以允许我用400块去买家车，说400块买家车可能是买家小型的车，那个时候赚1000块也不可能想去买个宝马，我们就用这个控制我们的消费，那我们就会觉得以后还有那个方向，因为至少我们要可以投资或者储蓄20%在这边。
2: 其实今天我们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全面的财务观嘛，到底应该要如何在短期需求跟长期目标之间取得一个财务管理的平衡呢？
3: 财务管理等于风险管理，就是说把风险移开才可以开始把你的金钱做投资，两个不同的。财务管理短期的需要就是说风险在哪里，万一有事情发生，车祸啊病症啊，我需要一笔钱，我有那笔钱吗？对不对？
2: 对。
3: 然后呢，长期目标是什么呢？长期目标就是说以后我想买一间房屋，我的房屋应该几时可以买到，可能是说我55岁之前我是要买一间屋子，那个价值要多少呢？你从现在开始每个月的储蓄够吗？如果只放在银行一定不够，所以你要去投资，把你投资的回报那个项目是不是等于你的物质的价值？如果可以以物质的价值跟你的投资的项目一样的话，那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你的投资那个项目直接可以买一间屋子嘛，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我退休之后每个月我是要花3000块，60岁退休我们的寿命大约是25年，85岁，如果你需要每个月3000块的话，你一定要有100万，因为只要有100万除了25年再除12个月就等于每个月3000块，所以长期的看法就放得远，

0: 从那个100万，现在你人生刚刚开始工作25岁，到你60岁的时候，你要怎么储蓄呢？我用字体储蓄，你要等于60岁有100万的话，你每个月储蓄要2500块，因为利息低，对不对？所以你说工作年轻伙伴可能储蓄2500每个月吗？没有可能，
1: 很难。
0: 如果用投资方式，有产品的话，给你8%的话，30年你可以能会得到100万，就是说投资回报比较高。但是话又说回来，越高投资风险越高，是看每个人的思维想法怎么去调整。
1: 所以千万要记得不要负债险中求的所以千万要记得，就是请您要确保您的本身的财务规划是全面的。因为其实人生漫长几十年，我们的人生规划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好，我们都要一一得到一些专业的建议之后进行调整，才能够确保说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我们无法应付。谢谢我们的洪先生，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也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2: 无限一资讯，世界零距离，这里是本广中文台。
3: 10:3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博欣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邀请文莱注册理财规划师洪建元先生跟大家分享关于选择合适的工具与全面的财务规划。这时候想为你选播这首歌曲，由贺仙人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穿越时间拥抱你》。

0: I won't let go。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毒品滥用是指非医疗目的或未遵循医生嘱咐使用毒品或药物，导致个人身体、心理、社会功能受损的一种行为或状态。它对个人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包括药物依赖、判断力受损和精神健康障碍。父母和监护人应与孩子讨论毒品问题，如吸食毒品的后果和健康选择的重要性，以提高他们的意识，帮助预防青少年滥用药物及毒品。父母在预防孩子药物滥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必须留意青少年子女的去向，给予支持以及树立好榜样。此外，父母要警惕青少年吸毒的迹象或可能出现的危险信号，包括饮食习惯的改变、睡眠模式、体貌改变、金钱索要的行为，或在学校的表现发生突然或极端变化，包括不负责任的行为、判断力差和普遍缺乏兴趣，以及不遵守规矩或离家出走。与孩子讨论药物滥用的问题越早越好。您现在与孩子进行了谈话，可能有助于孩子在未来做出健康的选择。如果您怀疑或知道您的青少年子女正在尝试或滥用药物，请联系医护人员或顾问寻求帮助。如发现任何可疑的毒品活动，请在办公时间内拨打热线244-8877，或在非办公室时间内拨打877-7444联系速毒局。民众可关注速毒局的官方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 No Drugs at All 获取更多信息。文莱广播电台和速毒局提醒您，预防毒品滥用，给青少年们更坦荡的未来。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蔡恩宇所演唱的《说爱你》。来到了10:52，我们今天上午为时两个小时的华语播音会在11点完全的播放结束。我们下一段的华语播音呢，会在下午的4点准时的为您播出。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今天下午4:30为您播出的马来文方程式。那么在这里最后也要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因为最近应该是说今天一整天都在下着雨，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放慢车速，尤其是道路使用者。最后为您选播这两首歌曲，爱热的乌云中以及飞鸟乐团的 Dance Monkey。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的歌曲是梁又嘉所演唱的《带自己旅行》，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57。那么对你来说，如果你带自己旅行的话，你会趋向于哪一种旅行方式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网上看到相对于流行的旅行方式，居然叫做睡觉旅行啊！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的睡个好觉了呢？明明身体很累，躺下来却完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会醒来，甚至呢，有些人他睡了8个小时，醒来还像好像没有充电一样，没有睡够一样。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我之前会有啊，就是我的睡眠应该相对都是比较浅，或者是我经常做梦嘛，但我又很喜欢做梦。不过我会觉得我很少会有深度睡眠的时候，但如果是能够睡到自然醒的话，我基本上都能够睡个好觉。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压力影响吧，只要我知道明天呢有事情，或者是明天要早起的话，我前一天就会比较难睡得好。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感觉睡也睡不好的人啊，其实或许呢你也不是一个人，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之下，我想很多人的睡眠质量都有一定的影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建议呢，成年人每晚大约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太可能，七个小时有可能，那9个小时不太可能啊。而且长期睡眠不足呢，不只是累这么简单啊，它可能还会间接的增加了心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甚至呢是焦虑还有抑郁的风险哦。所以睡眠是很重要的，也因为现代人越来越缺乏睡眠或有一个好质量的睡眠，所以呢近几年全球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新趋势，叫做睡眠旅游。什么叫睡眠旅游呢？就是为了睡一个好觉而去旅行啊。以前的旅行可能会拼命的想要赶景点，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感觉比上班还要累。像我自己旅行的话呢，我隔一天是完全哇，我都不知道我要睡到几点，就是好像是昏迷了一样。因为真的去旅行的话，又要每天都很早起，然后每天很晚才会回到酒店休息，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特种兵的人，我就是到处都想看，所以我不想要花时间在休息，回来才好好的休息啊。所以呢，有一些人可能他的目的就纯粹的只是想要睡觉。世界各地呢也开始出现了专门主打睡眠体验的饭店还有疗愈的行程，像是在西班牙呢就有医疗级的睡眠疗程啊，他们会先帮你检查有关于你的呼吸、心脏还有神经系统，来了解说诶，你为什么睡不好，再去设计一个专属的改善方案。在马尔代夫呢，甚至也推出了7到14天的睡眠疗愈计划，它会结合一些活动，包括说像是冥想啊、瑜伽或者是草药浴、身心放松的练习等等，帮助你的身体重新的去找回睡眠的节奏。而根据全球健康产业观察机构和市场调查研究的趋势，睡眠旅游已经成为了快速成长中的健康旅游趋势。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他们真的是愿意花钱买的不再是风景，而是一夜好眠啊，我感觉好心酸哦。那仔细想一想呢，其实这也很合理，因为以前我们旅游的话可能是为了暂时逃离生活和责任去喘息一下，现在旅行呢也许是为了把自己给找回来，好好的去休息。那如果有一天你也是开始了从特种兵旅游变成了我今天旅游纯粹是想要待在酒店睡一个好觉的话，那恭喜你，你应该也是走在了新的趋势上面，就是睡眠旅游的路上了。当然呢，其实这个睡眠旅游它是有固定群体相对比较喜欢的，那就是年轻人会偏爱啊。那歌曲过后回来呢，会再跟你分享有关于说什么样的人群会更加喜欢睡觉旅行呢？当然如果你对旅行有任何想法的话，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8296959 8296959。你是一个会请假特地去旅行睡觉的人呢，还是你就像我一样会特种兵啊，会把行程排得满满的，好不容易到当地就想要看多一点体验多一点呢？当然很多人就是因为缺乏睡眠才想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睡觉嘛。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是由林佑

欣赏的歌曲林宥嘉所演唱的《自然醒》，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觉，睡到自然醒了呢？所以啊，正是因为缺乏睡眠，才开始有了新的旅游方式，叫做睡眠旅行。不过呢，其实我一开始以为睡眠旅行啊的意思就是说啊，平时太累了，所以我特别去请一个假去旅行，换一个地方睡觉而已。然后呢，因为主要的就是希望没有人找我，只要我请假，就不会有人再问我工作的东西嘛，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不回复这些工作讯息，不回 email， 不用管别人，然后呢我也没有工作的责任，就只是安心的去睡觉而已。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睡眠旅行等于请假换一个地方去补觉。然后后来我就去了解了过，我发现说诶，其实这没有那么简单哦。甚至呢，有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睡眠酒店啊，它不是普通的酒店，而是为了让你好好睡觉而精心打造的酒店。它跟一般酒店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就是它的睡眠环境。

会特别打造一个超级安静的房间，有隔音的设计，完全遮光的窗帘，甚至有自动调节温度，高规格的床垫，而且呢，有些酒店它会提供所谓的枕头菜单，就是 pillow menu 啊。然后这里面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枕头款式，你喜欢软一点的、硬一点的、侧睡专用的，还是防止打呼专用的。我才知道原来枕头有这么多款式啊。然后呢，更进阶一点呢，刚刚只是说入住给你好好睡觉，还有一些更专业的，就有一些科技的辅助啦。像是在美国纽约呢，就有一家 hotel， 它是有 sleep lab 的一个概念，那里面呢就会根据睡眠科学来设计环境，灯光会配合人体生理时钟变化，温度会自动的调整，然后呢还有睡眠的监测，来看看你的睡眠质量，帮助身体更容易的进入深层的睡眠，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住住 hotel 这么简单了，感觉你的睡眠呢就会被人家特别的照顾和接管。甚至还有更厉害的，像是在西班牙就有一个 wellness clinic， 它已经是接近医疗等级的，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长期睡不好的人呢，那你来到这里，他们先评估你睡不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呼吸有问题，在你睡觉的时候呼吸会不会终止，或者是不顺，还是你的神经系统太紧绷，压力影响睡眠等等，然后他就会专门为你设计一个专属的疗程。而在马尔代夫呢，也是有睡眠疗愈计划，它则是结合一系列的疗愈活动，像是冥想啊、放松疗程，帮助身体找回睡眠的节奏。那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人他真的会把睡眠当成是一种值得投资的健康管理。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某一些研究有说到，如果你没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的话，其实对生活还有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不过按照我刚刚这样子的分享之后，你会知道说，诶，它听起来应该不便宜吧？确实啊，等会儿呢就会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有关于他们的价格都在哪里，我想这也是大家会比较好奇的一点，我也很好奇，所以呢我就上网去了解了一下，如果你是想要入住这一种高级的睡眠酒店，或者是跟疗程有关的那一种，它的价格都会在哪里呢？先来选播这一首歌曲，是由品冠所演唱的《哄我入睡》。

欣赏的歌曲品冠所演唱的《哄我入睡》。那么如果你睡不着的话，会不会特别去体验这种睡眠旅行来让你入睡呢？就像我刚刚介绍的，其实啊，睡眠酒店听起来确实哇，可以让你得到一定的深度的放松，但你或许也会跟我想象的一样，那就是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首先呢，我们分成三个等级来看。第一个等级呢，就是我自己说的那个等级，比较简单的就是你去旅行，然后你只要去 book 一间 hotel， 你就待在那 hotel 里面好好的休息，请假自己住酒店，然后手机调至静音或者是 airplane 都可以，然后你在酒店里面你不想出去，你就摊在床上点外卖叫 room service 啊，泡个澡开冷气享受一下睡到自然醒，这就是我们所谓比较 budget 的一个方式哦。但它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触及到的一个睡眠旅行吧。首先呢，我们在后面看看啊，第二等级是什么。第二等级被称为是富豪版，就像是之前我介绍那个美国的 Sleep Lab， 它主要主打的就是跟科学有关的睡眠体验，包含了智能的睡眠系统、灯光温控以及睡眠仪式等等。来，我们来说说它的价钱呢、啊、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它的价格大约是在美金1700左右，然后呢是一晚算起了一晚上1700美金。然后呢，通常他们有所谓的 minimum stay，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想要改善睡眠，你想要得到一个充足并且呢深层好的睡眠的话呢，你住一天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他们会要求说你最少需要留个3天5天等等。所以你想一下，一个晚上就1700美金的话，打底算它可能你一个晚上都需要大约2000多文币，你才可以去体验这一个睡眠酒店呢、啊。当然你看到这个价钱之后来试问一下，你还睡得着吗？可能你睡不着，看到价格吓死了，直接失眠啊。来到第三等级啊，这个呢则是比较带有医疗版的了。它就像我刚刚介绍的这个西班牙的 wellness clinic 呢，他们就不是纯粹的 hotel stay， 它比较像是你需要去修复你的睡眠系统，大概就是给那些已经是失眠很久或严重失眠的人。那他可能呢就会有医生去评估有关于你的睡眠质量、呼吸检测以及一些健康疗程都包含在里面。来，它的价格呢比刚才更贵，大约是几千到上万美金，毕竟是个疗程嘛，所以呢它肯定会比较贵一点点、啊、不过你说睡眠旅行这么的有趋势并且获得年轻人的喜爱，难道你就不应该主打一下年轻人的市场吗？你要知道年轻人的收入可能也没有像那些富豪一样这么多，为了能够让年轻人也能够享受他们想要的睡眠旅行的话呢，在英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酒店，它主打的是深度睡眠，核心概念是安静，帮助你 recharge， 而不是奢侈或者是昂贵的医疗路线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相对会比较亲民一些。不过你通过我刚刚的介绍，你可能有发现一个点，就是我介绍了这么多个睡眠酒店或者是医疗等等的，他们都在外国，我没有看到有东南亚目前有所谓的这个睡眠旅行的酒店，专属睡眠旅行的所以呢可能在东南亚暂时还没有。那么你自己本身会不会是一个想要去旅行的时候专门只是去睡觉跟修复身体的呢？每一个人对于旅行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你去旅行主要就是因为你想要先逃离生活的一些繁琐的事情或者是工作方面的压力，正是因为压力你才要换一个环境去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嘛。那每一个人放松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想要去看看世界，体验不同的文化，他就觉得是一种充电。那确实有一些人是，我都已经被摧残成这个样子了，难道我去旅行还要像特种兵一样到处去跑吗？我就不能安心的躺着吗？也可以啊，我曾经也是有听过有人直接拿了一个月的假期，只是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的那一种。所以呢，只是看旅行或者是休息对你来说哪一个是更加的充电的。我们都需要靠着旅行来进行一些生活或者是精神心理方面的 reset。 就像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是由理想混蛋所演唱的 Reset。

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由理想混蛋所演唱的 Reset， 相当有趣的一首歌曲，我个人呢非常非常喜欢它的歌词，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稍微的去注意一下，像它里面最后唱到的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活在当下，关掉对立的标签，关掉无止境的欲念，关掉无止境的伤悲，关掉遗憾的重演，关掉昨天和明天，打开今天。所以呢我觉得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去 reset 的一首歌曲哦。当然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这个睡觉旅游呢，其实只是让大家看到了旅游的另外一种方式，每一个人旅游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亲近大自然，有些人就喜欢去到都市，或有一些人呢就喜欢去看看特别有文化的一些地方啊。那有一些人纯粹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对你来说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种旅游方式呢？你需要找到你自己的旅游意义是什么。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5:25，稍后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在新闻之前呢，就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陈绮贞所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0: 的授勋仪式是于今日下午在首相署宴会礼堂举行。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 Lara Raja Major General Besara Datuk Paduka Sri Awang Haji 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以及首相署部长兼财政经济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 共同主持颁发勋章仪式。此次授勋勋章旨在表彰和感谢那些为陛下政府服务超过20年的官员和公务员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无私奉献。荒野低语文莱的自然绘画展旨在提高年轻一代对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并培养他们环保和珍爱自然的态度。该画展是于今日下午在马来科技博物馆举行开幕仪式，由主要资源及旅游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Abdul Manaf bin Haji Madusin 主持。此次的画展展示了 Dayang Gu Kamaria binti Pengiran Haji Duraman 和 Dayang Nur Fitra Hafiza binti Muhammad Hassan 的作品，并将延展至6月20日。公共服务创新不仅仅是内部改进的努力，更是一种挑战性方法，有助于经济发展、人民福祉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在2026年 Perdana 创新奖 AIP 开放日活动上致辞时，首相署公共服务管理承任秘书 Awang Achman bin Haji Maludin 强调了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战略合作的重要性，也加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并支持更具创意和高影响力的新方法和解决方案的实施。该活动是由首相署管理服务局担任 AIP 秘书处所主办，一共有7个政府和私营机构参与。有关的仪式是于今日上午在审计局举行。通过成功将我国的第一批种子运送至国际空间站，实现我国在科学研究和创新领域创造了历史性成就。这项成功是由文莱大学与总部设在新加坡的 Space Faculty 联合宣布。该物品指的是通过火箭或航天器运送的科学材料。在此次任务中，本地种子被作为科学物品的一部分送出。该物品是于今日上午通过 SpaceX 的猎鹰9号 Block 5 火箭发射。该火箭搭载 Cargo Dragon 2 航天器执行 NASA 的商业补给服务任务，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威拉尔角太空部队站起飞。文大校长 Dr. Hazri bin Haji Kifli 表示，将种子物品运送至国际空间站，体现了 UBD 在引领超越国界的研究，并开拓科学新领域方面的承诺。由 UBD 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研究所领导的这项先锋任务，使文莱跻身于那些以太空为基础，推进农业、粮食安全和可持续性研究的国家之列。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Sultan Haji Hasnul Bolkiah Dafis Al Quran 学院的学生受促明智使用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以提高学习和创造力的有效性，而不是替代人类思考和创造力的作用。该事项是由 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校长，同时担任 Sultan Haji Hasnul Bolkiah Tafiz Al Quran 学院董事会成员的 Datuk Seri Setia Dr. Haji Nur Arfan bin Haji Zainal 在该学院新生接待仪式上发表致辞时如此强调。有关的仪式是于今日上午在位于斯里巴加湾市学院的讲堂举行。一共有44人，包括28名

的男生和16名的女生，被录取入读阿利亚·基拉艾最高文凭课程。这是该学院的第四次召开，学习年度为2026至2029年。阿拉法和米娜的帐篷位置是朝觐树办公室代表团与诺佐里公司会面时主要讨论的内容。此次在阿拉法举行的会议也有所有提供朝觐服务配套的公司参与。该公司是在马歇尔地区即阿拉法和米娜提供服务的公司。该会议还讨论了我国准朝觐者帐篷分布图、摩森服务以及阿拉法和米娜提供的设备和设施。我国代表团还有机会参观阿拉法所提供的帐篷。Bir Ali 或 Zuhulaifa 继续成为即将前往圣城麦加朝觐和副朝觐准朝圣者的关注地点。它位于麦地那约11公里处。该地区是从麦地那前来的准朝圣者利益穿戴礼服前往圣城麦加的米克特地点。Bir Ali 还配备了各种设施，以便准朝圣者在开始圣地的朝拜旅程之前能够短暂舒适停留。今日早些时候，文莱莫拉县的某些地区因暴雨降临而发生洪水，与此同时，民众受促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并提高警觉性。青年发展中心于本月举行了一系列手工艺技能的课程，旨在为民众提供机会学习使用知识和新技能。其中一项课程是糕点制作工作坊，为期一日的工作坊不仅介绍了本地传统的美食，还培训年轻人掌握制作糕点的技巧。青年发展中心的糕点以及糖果制作讲师 Dayan Noorhani Binti Haji Sawal 接受采访时表示，此工作坊公开与民众参与，尤其是那些从未学习过糕点制作的青年群体。宗教事务部与发展部公共工程局携手合作，为 Kampung Lumut 国家住房计划区新清真寺建设项目的后续行动，包括聘请具备资格和能力的新承包商，以继续推进该项目。宗教事务部在其声明中强调，完成该项目的是首要任务。根据从公共工程局获得的说明，该清真寺建设项目因今年四月原承包商合同终止而延误，主要是施工表现未能符合既定要求和规范的多个因素。宗教事务部强调，所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以确保相关项目能够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并符合优质施工标准。2026年国民服务计划的注册现已开放，有兴趣的本地青年只要符合入学条件，欢迎参加将在5月21日在哈斯纳波卡国家体育馆库利亚礼堂举行的宣传活动。更多的详情可在 PKBN 官网 Instagram 账号查询，如有任何的疑问可通过5222017或电子邮件 pkbn.info@gmail.com 联系国民服务部门。接着来关注国际新闻。越南外交部长黎怀中在平壤会见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永元。根据朝中社的报道，黎怀中还与朝鲜同行崔善慧进行了会谈。朝中社报道称，双方同意在多个国家深化互动与合作，并加强海外政策制定机构之间的战略沟通与支持。
李怀中。

0: 作为越南领导人武林的特使，于星期二抵达平壤。印尼苏门答腊岛一处非法金矿附近发生山体滑坡，搜救人员寻回了九具的遗体。西珠南区于周四一处矿附近的悬崖崩塌，将一群仅具三米工作的矿工淹埋。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搜救行动，使用重型的设备寻找受困者。美国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并举行扩大范围的政治解决谈判，即使以色列进行了新的攻势，并坚持认为这些行动不受停火协议的限制。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特使在华盛顿会面两天，并表示他们将延长原定于明日到期的停火。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敌对行动的暂停将延长45天，以便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国务院将于6月2日和3日举行旨在达成永久政治协议的谈判。五角大楼将于5月29日召集两国军方代表团会晤。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和加拿大石油资源丰富的阿尔伯塔省省长在建设一条可能大幅增加对亚洲原油出口的石油管道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扩大海外能源出口已成为卡尼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经济依赖战略的部分关键，但新管道计划因环境问题面临强烈的阻力。卡尼和史密斯通过签署一项工业碳定价协议，为新管道清除了一个关键障碍。该系统向大规模二氧化碳排放者收取费用。石油公司对该系统批评态度，但史密斯表示，在特鲁多政府下设定的高额费率已经被回滚了。最后关注体育新闻， DPMMFC 队于昨日下午在马来西亚超级联赛2025-2026赛季的收官战中对阵 Binang FC 队。在此次的比赛中，主队以2-1战胜 DPMMFC 队。上述的比赛是在槟城的城市体育场举行。新闻结束之前，再重报新闻体要。皇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殿下离开深圳，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访问。244名首相署以及属下局部官员和公务员荣获长期服务勋章。国际方面，越南外交部长在平壤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举行会晤。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拉巴哈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欣赏的这一首歌曲，唐汉萧所演唱的就是哪吒。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哪吒第二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哦。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看这个电影呢？或者你是不是一个动漫迷呢？你知道吗？其实在5月14号开始一直到明天都会有动漫周末，是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举行哦。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有关更多详情呢，大家都可以去到 One City 的 Instagram 来了解。然后呢，这个活动它就结合了动漫、漫画或者是游戏文化，像现场呢有一些它是有提供这个游戏平台，让你可以去玩游戏、电子游戏，或者呢你喜欢手工的话，他们现场也会有填色，还有的就是折纸，以及呢给我想想一下有什么啊，毛笔字。它其实这个毛笔字呢非常的有意思，一开始因为我昨天去了，所以我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昨天一到现场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了这个毛笔区，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水墨画，我就想说，哎，难道这一区是用毛笔来画水墨画吗？就是那种日式的水墨画。我就发现不是，他们其实是用这个毛笔呢来写你的日文名字，我觉得好神奇哦。一开始我很好奇，但我也很害羞，不过呢现场的人很热情，所以他就说我可以你给我名字，我就告诉你的日文名字怎么写。我说啊，还有这种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说我的名字，并且呢我在现场跟他们聊天也聊得很开心。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场能够免费体验的东西也不少，像是我刚刚说到了这个毛笔字，你也可以拿来画画，因为我身边也是有人拿来画那个

竹子，我就画了一朵花在我的名字旁边。那这些是免费的，好像还有和服体验，如果你想要体验和服的话，那我看到的是给小孩子的，所以你可以带你的孩子去体验。还有的就是填色环节，他的这个桌子呢其实就有放了很多的这个填色纸，你可以直接拿来坐在那里填色，不分年龄啊，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去那里折了折纸，至于填色的话呢，是因为小朋友都在填色，所以我就没有跟他们竞争那个位置。那除了是这些手动可以去体验的之外，现场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摊位，我想可能都会有你喜欢的一些动漫或者是角色在里面的。它不仅仅是动漫啊，像是有一些漫画里面的角色，游戏里面的角色也都会出现在那里，甚至呢有一些是美食摊位，如果你喜欢去品尝一些美食的话，也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除此之外呢，如果你自己本身特别喜欢动漫，并且你有它的服装，你想要 cosplay 去现场也是可以的。我昨天有看到，虽然不多，但是有看到几位呢就有把他喜欢的角色穿在身上。不过呢在这里要提醒的是，你可以 cosplay， 但是你的着装呢依旧是要符合马来伊斯兰君主制的规范的，禁止无袖短裤暴露或者是具有冒犯性的服装，也不可以扮演现实生活中的制服人员，比如说是军人或者是警员。那现场的仅允许的道具有包括塑料泡沫或木质道具，是不可以携带仿真的枪械、尖锐的武器还有大型的危险道具的，来保障公众的安全。当然如果你在现场有看到你非常喜欢的角色，他 cosplay 得很好，你要拍照的话呢，也请先征求对方的同意了。这个活动会到明天，也就是星期天了，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们就抓紧机会去现场看一看吧。想来为您选播一首日语歌曲，这是来自于动漫 Dr. Stone 里面的一首歌《随心所欲》。

每年的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设立，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家庭相关问题的关注，并深入了解社会、经济与人口变化对家庭的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的形式或许在改变，但它始终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你知道吗？全球大约 80% 的农场属于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国家，家庭在粮食安全与就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许多家庭也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极端天气、资源短缺正在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家庭收入，也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由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改变可以从家庭开始，通过节能减碳、减少浪费，选择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为地球减轻负担。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这一主题提醒我们，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生活，也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当收入不稳定，照料支持不足，或教育与医疗资源有限时，儿童的发展机会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今年的重点就在于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政策，包括儿童福利、育儿假、可负担的托儿服务与早期教育，以及更公平地获得医疗、教育与数字资源。只有当家庭被更好的支持，孩子才能够拥有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来。家庭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庭，为下一代创造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感恩日记，带你看见藏在生活里的爱和幸福，感受那些被爱过的痕迹。感恩是生命中最柔软的力量，它让我们的心充满温暖，让平凡的日子充满光彩。每周六傍晚六点，黄昕与你一起翻开感恩日记，分享那些藏在生活角落的温馨时刻，让我们在感恩中感受爱与被爱。感恩日记，与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爱与幸福。
1: 欣赏过的歌曲，朱玉红所演唱的《跟自己谈恋爱》，来到了黄昕的感恩日记啊。那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会跟自己约会跟谈恋爱的人吗？或许我这么问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跟自己谈恋爱？怎么谈才算是跟自己谈恋爱呢？那我们不说跟自己谈恋爱好了，我们说跟自己约会吧。今天呢，我的感恩日记就来跟你分享我一个小确幸的日子，那就是我带我自己去约会的日子哈。我可以很骄傲的说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很可爱啊，明明是说好要跟自己约会，但前一天呢我就已经开始在开心了。这就好像是在《小王子》这本书里面那个狐狸说到的，他说如果你跟我说你四点要来，那么我会从三点就开始开心，就是我会提前开心很久。所以当天呢，我带自己约会是直冲电影院去说去二刷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电影，然后呢我特地了，就一到现场我就先选了最棒的位置，就是正中间。而且我还记得我一到电影院的时候呢，电影院才刚开，他的那个 system 都还没有开的那一种，所以我要等在那里，他说you have to wait， 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着那个机器启动了之后，我成为了他们第一个买票的人，我觉得特别好笑。然后呢我也觉得哇，那感觉挺好的，就是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在看电影之前呢，我还去尝试买了我一直想品尝的一个新口味的咖啡。然后我再回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呢，我就很纠结说我到底要不要买爆米花呢？因为我觉得那里的爆米花有点贵，而且爆米花的热量也不低。可是呢眼看这个，因为我时间蛮赶的，我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要放映了，我就觉得那好吧，我还是默默的站进了这个爆米花的队伍里面。我买爆米花的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独占过一桶属于自己的爆米花。然后我身边的人呢，其实我们看电影都是互相分享这个爆米花，可能买一桶然后大家互相分享的。而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喜欢的是甜爆米花，可是呢我喜欢的是咸的爆米花。所以那一天呢，我就给自己买了一桶咸爆米花，我觉得特别的幸福，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突然之间呢，我就觉得哇，真实的被自己疼爱着。至于卡路里什么的，那就先放一边吧，我们先不管它。然后那一天我就把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我爱的元素都凑齐了，包括说这个Michael 的电影啊，咖啡，还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咸爆米花，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安安静静的跟自己相处了两个小时多的时间。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简单却很完整的一个幸福。那么在电影结束之后呢，外面就突然下起了超大的雨，不过我就想说啊，没有办法咯，那我就不能先走咯，我就开始在商场自己逛。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 window shopping， 顾名思义就是我对买东西没有兴趣，但是呢我对于看东西很有兴趣，就是喜欢看看这一些东西的设计，甚至食物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咖啡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香水的味道又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很喜欢去体验这一种没有目的又很轻松的感觉。回到家之后呢，刚刚说到卡路里啊，幸好我回到家

之后我发现时间还蛮早的，还有时间运动，所以呢我就开始消耗我刚刚吃的一些卡路里，我就觉得很好笑。更好笑的事情是呢，在我运动完之后，我就学着挑战这个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的副歌部分，哈哈，我觉得超级难的这个舞蹈。一开始看他在电影里面跳得很轻松，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副歌应该可以来学习一下。我就发现根本没有很容易耶，我真的是。然后呢，隔一天，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学习去摆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垫脚尖的动作。结果隔一天呢，就小腿肌肉酸痛，我也觉得很好笑。但是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当天过得非常的开心，我就是自娱娱乐了一整天的人。然后呢，我也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你觉得你是一个会带自己去约会或者是安排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吗？每一个人充电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会很喜欢热闹，喜欢陪伴，跟朋友一起玩。那我自己的话呢，就是特别喜欢这种独处的时光了。就像前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睡眠旅游啊，我觉得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应该不只是旅游而已，而是一段拥有可以安心跟自己相处然后不被打扰的时光。所以呢，我个人也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因为我拥有相对自由的生活。像我妈也不会突然间，你去哪里啊，你刚刚去看电影干嘛一个人去看，她也不会问我，所以我会觉得相对很自由。而且呢，像我前几天我为了读一本书，我基本上把我的手机一整天都 airplane 了。可能有些人会问说，如果有人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呢？当然第一点，我觉得如果是家人的电话我一般上会接，可是因为我在家里，我家人也在家里，所以呢应该也不会有人找我。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我的生活算是蛮平稳的，也不会有太多人找我，所以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去 airplane 我的手机，在那边读了一整天的书。那我就觉得，其实反正是我的 day off 嘛，我当然就想要让自己全部 off 掉嘛，跟工作没有关系，先把工作放下。然后呢，我个人也是觉得能够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是非常的珍贵和宝贵的，所以也特别的感恩。当然也想跟大家分享说，如果真的是你的 day off 的话呢，就不要勉强自己再去接触跟工作有关的东西，好好的放松，这样子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珍贵的。那么想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很温暖，它叫带你飞，是告五人的歌曲，就好像我带着我自己过了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约会一样。

上的这一首歌曲是告五人所演唱的《带你飞》，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6:16。那么我个人呢，比较被触动的歌词应该就是他副歌里面非常温暖的唱到了"我要带你飞，你喜欢在月亮上吃草莓"。我觉得这短短的这两句话呢，就带出了一个意思哦，就是说我知道你喜欢在月亮上吃草莓，所以我就带你飞，就好像是我想要满足你的一个需求，你的一些愿望我都希望可以帮你去实现。当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你觉得会想要对到谁，或者是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谁呢？我个人是觉得结合我刚刚的故事哦，带你飞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唱给自己听是一个温暖的歌曲。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愿望是什么，那长大之后的我有了能力之后，我会希望自己也可以带自己飞，自己也可以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我想呢，当我这么对自己说的时候，自己应该也会感觉到是被个人，也就是自己深深的爱着的吧。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好好爱自己的方式。那么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6:15，稍后的傍晚6:27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45会转播苏拉亚辛的经文诵读，而我们为时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也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刚刚呢，其实一直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我去看了 Michael 的这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了呢？其实我问我身边的朋友，一半看了一半没有看了、当然每个看了之后呢，内心都会有一些些的感触。我想除了是因为对于 Michael Jackson 本身的生平感觉非常的动人，或者是被他的舞台所感动之外呢，还有的就是有关于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搞不好也有一些东西是触动到了我们心里真正的课题。那么在稍后的黄昏祈祷呼声之前，就来为您选播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首歌曲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即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